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赶快就位，赶快就位，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给我给我。

0: 好，我们先，好，我们先立啊，先向佛问讯，请立佛三拜，拜，请拜，请。拜，起，顶礼导师上敬下恭，老和尚一拜，拜，起，向长老顶礼长老一拜，起，请问讯。今天是玉佛前世尊出世啊，佛弟子带着隆重的节日庭举行玉佛节仪式，那么最主要是纪念世尊的恩德。我们现在有请长老为我们开示玉佛节的真实义啊，我们恭请长老慈悲为我们开示，大众向佛问讯。阿弥陀佛。
1: 尊敬的全公和尚、诸位法师、诸位老师、诸位同修、诸位同学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佛诞节吉祥，阿弥陀佛。请放掌。今天澳洲净通学院啊，一年一度的这个纪念啊，本师释迦牟尼佛啊诞辰的玉佛节活动啊，这个先师敬老啊，在世也常常给我们开示啊，就是我们对本师释迦牟尼佛的纪念啊，主要是感恩啊，这个佛啊，带众生苦到我们这个世间啊，来示现啊这个八相成道。那么这个八相成道啊，那么这一项啊，就是出生了 啊入胎出生啊，这个到我们这个世间来啊，为了就是教化众生啊，帮助我们在六道轮回啊，在这个生死苦海当中的众生啊，能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啊，这个是佛出现在世间啊主要的一个目标。佛的示现啊，就是给我们看啊，

0: 实践这个八项成道啊，就是给我们世间人看啊，看了啊，让我们觉悟啊，这个世间苦啊，知道这个世间苦，就发心呐、啊，求解脱了，要解决这个六道轮回生死这桩大事啊，所以佛出现在这个世间，帮助我们呐、啊、觉悟，帮助我们了生死、出三界、成佛道、度众生啊，这是佛出现在世间主要的意义。那么今天大家啊，也发心呐、啊。来参加这个忆佛节的活动，在此也祝福大家呢，福慧增长，业障消除，六十吉祥，身心安康，阖家平安，法喜充满，光寿无量。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哦、我们感恩长老慈悲开示，向佛向长老一问讯。阿弥陀佛，请开始。
2: 大众转身向上，问讯，对面站。

转身向上拜，起拜，起拜，起问讯。

起。拜。起。拜。起。问讯。

迎请者，恭请和尚升座主法，至诚顶礼和尚三。

启请东方十国天王，启请南方增长天王，启请西方广目天王，启请北方多闻天王，上主司长土地三神，顶礼叩齐，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五方净宗学会，于今现在系念法会共修道场，举行三十系念法会全堂。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净下空老和尚，系念主法和尚上悟下道法师，令本次法会由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

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济罹难众生等众灵。五帝湖鲤鱼宫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座下众花王，东岛湖底一切正王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四孤魂，娑婆净海域诸神起协诸圣众，娑婆净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净菏泽江神协诸圣众，娑婆净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协诸圣众，十方法界冤非软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威成法界一切众生，烦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晨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凄凄素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福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三十系念法会共修之期是开言，功成禀奏。

大众转身向上，问讯，对面站。

身向上，拜。起。

化王立物，卑次鸿生，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宗学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持起，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时细念佛事，乃尔亡灵遭此甚缘，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领妙法，一心受

半乡，根盘节外，枝薄存缓。不经天地以生存，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心性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金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豪，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溪，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嘉号压群英，下情为蠢已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居心外，昏明只在目前。审如是，即今众等细念弥陀三十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取扬？风云簌簌千般月，相近迟迟似色花。

0: 教中道，生而无声，法性湛然，无声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命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真常，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即足悟。由是业王千缠，流传五道，恒随生死以深沉，亘古至今而弥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谓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觉痕，物镜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俨然也。故诸佛于俨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殊，而有甚还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十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未悉摸。生灭无生，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随之万丈红尘里，邯郸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人人奉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时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一时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足妄，随情造业，纵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二则常起贪嗔，深深痴爱，由之三业，勾索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眼耳鼻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声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劳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仰称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去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则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则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能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世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愿，即不成其行。愿则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尔亡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而。
1: 功德主，请。

0: 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齐，拜，齐，问讯，功德主，请回座。

圆鼓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是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湖烟景有谁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尾。白一毫，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当。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悉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举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间戏水情。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乐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曰灵知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牵，并然独照，浊而不群，再胜不增，再繁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即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繁盛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用家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

0: 其生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树丛丛，吾一时不达莲邦，吾一念不依慈护，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镜里觉仙哀，碧藕花中有圣胎。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长照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佛。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古相自然，非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非叩之而不彰。上来起见第二时，细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世今生，欧生巨海，足四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清风而人我，于是循环诸趣，流转四生，夜海茫茫，醉山汲汲，毁平花露，何遂消除？参谋以往，花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悔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具行犹人具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则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而亡灵当知此意。
1: 功德主，

气。

0: 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免送。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其问讯，功德主请回座。

而臣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生门户，纵横万法，元国一心，挥师良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清泰故乡，横吞八极，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称？依从佛像十根念，不觉花随足。

人间。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僧，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僧，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僧，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

佛经皈依法经皈依圣经佛之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我执皆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孤魂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孤魂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是人学，此心佛道是人成，此心众生是人度，此心烦恼是人断，此心法门是人学，此心佛道是人成，此心众生是人度，此心烦恼是人断，此心法门是人学，此心佛道是人成。

如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顺如来，南无妙色顺如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顺如来，南无妙色顺如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师，不施和沙众佛持，愿解饱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皈依三宝阿菩提，究竟得证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执通化师。神咒加持化师时，不施和沙众有情，愿解饱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皈依三宝阿菩提，究竟得证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同化师。神咒加持甘露水，不施和沙众苦恨，愿解饱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

是空空即是色，所想行识亦复如是。执着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挂碍故，无有恐怖因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波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

古人道：“青出头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头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此，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沉在。当知青珠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者，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者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意见。如太阿见，恒岸当先；如大火轮，心腾焰炽。万物应之则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

0: 大慈，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则护之雷霆，足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时细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曾知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合一，故国云归俗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念佛即从心出，结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及圣因，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意，汇聚萤黄，迷云开而幸天独攘，望尘尽而心地阔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花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醒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彻法圆底，常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气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发愿。

上来三时细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现导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生，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脱子莲胎，永离业海，执证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天下南山不周，敬重学会始终弟子，并是加入来以教奉行主修功德法师沙门是净空，谨记敬重学会始终弟子，奉佛修斋，敬畏中华民族万行显著世界。

松烟鸣，清明过两岸三地，历代歌词赞礼中，史上今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娑婆经海与诸神祭谢诸神中，娑婆经三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经和则降生谢诸神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谢诸神中，十方法界缘非乱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悉念佛事宣堂，扬善功德主，敬重协会。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种，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奉修清净，向在参耶稣陀。

普上功德转为归乡，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王室

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私故分，千秋战争，世上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古稀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

生诸侯生，娑婆经和浙江生学诸生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生尊生，四海龙王众尊学诸生中，十方化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化界一切众生。

文书，是为护国玺在昔年发挥功修之日，主修法师沙门是净空，修在弟子净中学会。

0: 起。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起，拜，起，拜。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圣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齐都伽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去，一切大圣神通以达其名，曰尊者交成罗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1: 又贤父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训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行够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具足无量行愿，
0: 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行前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以无量世界成等正觉使多率降王宫去会出家。家苦行学道，作施事件顺势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
1: 得为妙法，
0: 沉醉正觉，天人归养，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成坏诸意，劝许着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先妙语，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药救疗生苦，身灌顶接受菩提记，
1: 为教菩萨咒阿舍离常习相应，
0: 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善幻施现众意象，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情深，
1: 化现其身，
0: 犹如定光列魔镜网，解诸尘苦，眼超声闻，辟支佛地，入空无相，不愿法门，善利方便，显示三圣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具足种子百千三昧，
1: 住身禅定悉度无量众，以一念行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分，缘恨善能分别众生，
0: 以缘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禅地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有，作持如来甚深法藏，
1: 护佛种性，
0: 常使不觉心大悲，明有情眼，持遍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离诸众生示落自己整具负荷，皆度彼岸，悉获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轻信是七千人轻信你五百人，一界天世界天诸天万众悉共大会，
1: 大教缘起第三，
0: 尔时世尊威光赫翳，如龙清寂，犹如明镜影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及至思维，今日世尊摄身诸根，越狱清净光严，唯唯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成见喜得瞻仰身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常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定，助诸佛所助导师之行，最胜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 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而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便会先说。
1: 世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无为安，亦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为妙之。
0: 是亦如今师问甚宜，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施礼节，诸天人民因为卵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凡人皆因汝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心哀三界，所以出心于是观禅道教，一整群蒙会以真实之力
1: 难辞难见，
0: 如幽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当知，如来正觉极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以念行住不量力。

0: 觉身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常无极于一切法而得最胜自在故，阿难谛听善知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
1: 上因谛第四，
0: 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十位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佛祖名是老王，闻我说法欢喜开解，
1: 行花无上真正道，
0: 弃佛前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者以是超异性解，名记西阶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真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移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即以伽他赞佛发广大愿诵曰：
1: 如来微妙
0: 色端严，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我诸皆逆要，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色身，不使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界定清净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牢，
1: 超过无边恶气门，
0: 速到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或尽过无生灭力，亦如过去无量佛，唯彼情深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清净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定得度，已度之则死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今，永求正觉，便当安住三摩地，
1: 弘光光明
0: 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皆殊胜庄严，无等伦沦为诸气众生类殊生，我刹受安乐常应持经，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圣智能正知众子生死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清净地无
2: 法藏比丘说此句，
0: 以阿婆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祈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情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及，
2: 佛土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渊远内来生我国，悉作菩萨，我
0: 立誓愿都胜无数诸佛国子，宁可得果，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劫数尚可穷抵，仍有自心求道清净，不止非当克果，何厌不得汝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国，汝应自
2: 设法藏白言，
0: 诗意红尘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演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自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峻广大圆满之相，
1: 令其心愿悉
0: 现，已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须睹见，起发无上殊胜之愿，以彼天人善恶国土出妙思维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觉得大愿精勤求所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
1: 以彼二十亿俱之佛土
0: 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设佛国，
2: 超过于彼俱
0: 世受，以故亦是自在王如来所起所礼，足绕佛山扎合掌而住，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国土清净之行，佛言：善哉，今正事实，汝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到圣地，能以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
2: 藏白莲，
0: 随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于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群兽冤鬼卵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焰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须臣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2: 不复更堕
0: 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应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四身三世。

0: 解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
1: 一念情
0: 不能超过一那，由他北天佛照周边行力供养出我者，不取正解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其境，若不决定成等正解正大涅槃者，不取正解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皆胜诸我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众生见我光明照处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俄则不取正解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劫，一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则不取正解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寿中无数诸佛，
1: 若不
0: 恭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则不取正解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赤心信要，所有三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则不取正解为除忤逆毁谤正法我作佛时，
1: 十方众生
0: 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出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三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但灵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昔与千其身我刹作阿惟欲至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佛，
1: 心
0: 坚固不退，持众得本自心回向，一生极乐
1: 不睡着。
0: 若有数恶闻我名，自其自悔过，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自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换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以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
1: 十方众生
0: 闻我名字，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寿终之后，身尊贵家出根无缺，常修出正犯恨。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住一定气，永离热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乐境比丘。若其想念贪气生，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三根无量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遍传善谈诸瓦密钥。比如众生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苦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改教化一切有情，皆发性心修菩提，奉行普贤道，随身八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或现神俗，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其次，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峻光丽，形色殊的雄威奇妙，无能生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
1: 犹能辨其形色，
0: 光下明数其种千周，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欲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以宝树坚见，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居佛刹广博严峻，
1: 光明如镜，
0: 色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如者生悉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罗冠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与无量宝相合成，其香火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
1: 十方菩萨诸菩萨众
0: 闻我名已，皆须拜得清净，谢多福等三昧诸身种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 无量无边。

0: 临界诸国不施令地若不尔者不取正解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状闻我名者正离生法报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
1: 修菩萨和具足
0: 和本病时不惑一二三等一诸佛法不能现正不退转者不取正解必成正解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离以寄送耶我见超世智必至无上道施愿不满足是各成等觉故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量满诸生众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
1: 众生闻此既来我刹中如何净色身妙相悉缘满意大悲心地一诸群品礼一身正念敬畏修万愿我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三恶名平济众恶难悉除三途苦灭之烦恼暗堪智慧人获得光明身必善之恶通达善气缘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何无碍智所行之理行常作天伦师德为三界雄说瓦师子火榜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施愿若各果大真因感动悉通诸天神当一真妙花法藏比丘说此颂仪应时普第六种震动天地妙花以善其上自然音乐空中正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解
2: 七公里得第八
0: 阿难法藏比丘以次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花施弘誓愿以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尊是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千里长鸾无衰无变以无量劫积值德性不起贪嗔痴欲诸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
2: 行极尽
0: 远离希望依真谛门持众德本不计众福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行深誓愿无见忍力成就一诸有情常怀慈忍和缘爱与劝意致敬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位残取之心庄严众群毁万弟
2: 子观华如化三昧长期善护口业
0: 不欺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利于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国臣聚落见所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知行教化安利众生处于无上真正之道由成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
2: 后为长者居士
0: 豪姓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以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说无量妙香犹如真等优波罗花出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力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第九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七功累得无量无边
2: 一切法何得自在非是缘分别之手能之手发誓
0: 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国土阿难闻佛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是尊告严禀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或会见未来但理仇怨度生现在西方去言菩提北天去之那由他佛藏
1: 世界明天
0: 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经现在说法有无量无色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到皆愿作佛第十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经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以具作一遍听经心中愿原定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是王子等后当作佛比以前世诸佛做到无世劫来供养四百亿佛家受佛时彼等为我弟子
2: 今供养我互相持言实则比丘闻佛言则莫不待之欢喜佛戒严谨第十一

0: 阿难比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二趣魔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以名之意故无大小江海丘陵根坎荆棘沙砾解为须弥堵石等山为以自然七法黄金为地方管天战斗苦甚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以博士尊严若比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地和合作佛告阿难夜魔都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地和合作阿难佛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意阿难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
1: 业报所以众生善根
0: 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诸行业力其佛神力故能合耳阿难佛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以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复发十万光明遍照第十二
2: 我告阿难阿弥陀佛
0: 微尘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为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后一二三四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照或照百千佛照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照诸佛光明所照远近本集全是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意气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天意万倍光中及中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亦号无量光佛亦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
1: 亦号净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
0: 戒多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知光则垢灭三身身意柔软落在三毒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称说自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千年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清秀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住假使十方众生悉成缘觉一一缘觉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虚空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钟不及忧昏譬如大海深广无边色起一毛须为百分岁如为尊以一毛神沾海一滴此毛神水比海除多所知数则如毛神水所未知则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其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欲知所能知宝树并国第十四比如来国都出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米玉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群
1: 纯净之干
0: 十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生琉璃为枝水晶为沙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或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
2: 种种共
0: 成各自一行行行相持轻轻相望枝叶相向花石相当容色光耀不可生至清光石花出五阴身微妙光山自然相合四周宝树多遍其国菩提道场第十五
1: 六级道场有菩提树
0: 高四百万里其本周为五千游行之月次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智能合成花果乌龙光辉遍照富有红利清白周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银器宝所饰珠宝珠金珠流浊周遭条件真妙宝网罗布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视无量光源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合现
1: 微风习动吹
0: 出之夜引出无量 量妙法，因身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畅哀量微妙和雅十方世界，因身之中遂为第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生恼恨。

0: 次不退转至成活动，
1: 若有见设故
0: 过三种忍：一阴祥忍，二柔顺忍，三则无生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操高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愿故，明了经故，救济愿故，唐寿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人损一间虚宝智能化成
1: 若有拍车摩尼，
0: 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听行者，师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听行师道及坐禅者，获得悉陀洹，获得斯陀洹，获得阿那含阿罗汉。为
1: 得阿惟越智，则得阿惟越智。
0: 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前持功德第十七，右起讲堂左右前持交流众本身简介，各一等或十游行、二十游行，乃至百千游行。
1: 湛然香集气发功德，岸边如是湛然香吉祥果自发，弘万光明照耀修条命，交互于此之种种相似无能易，随风散入烟水流昏，用护持世七宝地不听沙丘波罗花波檀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明护，水上若比众生够意持水意志，足则意志，虚则意志，妖意意志，情则获意，观身获意，人则温则其如则反如者其水一一随众生
2: 开神念体尽热无形法沙印咒无声不照为难习为转将观自波养无量微妙音声
0: 或闻佛法声声波罗蜜声止息即净声无声不灭声实力无畏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身观乐观等受未生得闻罗氏种种声与其心清净无著分别甚至
1: 成则善根
0: 随其所闻以法相应其愿闻者则得闻之所不异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智人化身七受清虚之身无其肢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有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龙色微妙超世西有天同一类无差别相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果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若有彼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微向第一彼之高丽天王又或丑列假令第四比第六天虽北尊被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生魂光源红色虽外异被不相及待
1: 假设宫殿一无犹如他化自在天王
0: 至于威德皆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彼百千万应不可计备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世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先生或当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风俗宫殿服饰香花冠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虽皆如
1: 宫殿若一时时七宝过去自然暂行百位自然盈满随而时时无时则但具受
0: 以意为实
1: 色欲增长
0: 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谓着是与化气时至复现复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色彩称其形色宝网迷覆贤珠宝林奇妙正义周边教室光色榜耀金棘严厉罗冠蓝笋
1: 唐隐芒果
0: 孔霞方言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无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一时时自然得风起起追诸罗网
1: 其众宝
0: 是诸微妙音引说 普空无常无我出波罗蜜流不问闻了得相其有闻者成牢过其自然不起风速其身安和调适犹如比丘得灭性定不吹七宝灵树飘花成气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
2: 如兰观节如道罗门
0: 处理其上陌生世子随逐其与凡夫如出过时

0: 时候，其花自没，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环顾周遍，以前无意如是六环宝莲佛冈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一一宝花本千亿叶，
1: 其花光明无量，长色
0: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一人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奇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旬，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旬，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相好出特，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为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利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1: 邪正极国第二十二。
0: 复次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故无著着家事，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为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以身若当身，皆须注意正定之际，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决定即其不定性，不能了之，见立彼因故。
1: 十方无上第二十三。
0: 故次阿难，东方人格沙数世界，依一切中如恒沙佛，各诸广长舌相化，无量光说成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
1: 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
0: 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信，所有生根是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身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痴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及上辈者，舍家弃欲而作沙门花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1: 修诸功德愿生彼国，
0: 此等众生临受终持阿弥陀佛，以出圣众现在其前清晰于间，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亦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称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佛身彼国中得不退转，其中辈则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唤使沙门贤僧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即如真佛，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其随化佛往生其国，彻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则假使不能做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国，亦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住大圣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圣身法及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离彼佛，此人临命终，只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佛，往生正因第二十五。复次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花菩提心，持之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知一知，令得安乐，意念希望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珍宝刹中住的文化，永不退转。若有众生欲生彼国，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净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轻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节欲趋幽，持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嗔执，不得装鬼，不得无疑，要当孝顺，
1: 自诚
0: 当信佛经，与生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

0: 人法不得归思思为熟记欲得度脱作业常念愿欲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者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修未当得之不思其所愿也阿难以此地利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以恭听我第二十六部是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欲瞻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广带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尔时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萨是如恒河沙
1: 红沙如沙众王女量色南西北四为上下衣服且你尊重心奉至真妙共唱花和雅音多叹罪甚深救他神通位
0: 犹入生法门闻国圣德名般忍得大力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怯
1: 堪比色甚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果然比印花无上师愿色成佛印时无量之微笑千金龙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我三招从顶度菩萨天使光即正不退位时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以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锡之彼愿自求严峻如说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寐想
0: 诸土如影像风花红世心究竟菩萨道具诸功德本修正菩提奉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专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刹弘法要受寻得至清净处
1: 必无量之受记成恳切
0: 无边殊胜刹其我本念力闻名义往生自智不退转菩萨心智愿愿举国无义普念度一切各花菩提心舍彼轮回生计令登彼岸共是万亿佛规划遍诸刹恭敬欢喜俱还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难彼国菩萨成佛威神以第十请过往十方如边境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方供养之际意念其次
1: 皆现手中真妙事非是求有
0: 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称花及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严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一香香气古今代之小子满时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次化末落不更以青花从正前左上花中不复落
1: 西空中共正定业
0: 以微妙音歌叹佛得今昔于间还其本国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广宣大造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解得道即时相逢吹七宝出诸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圣自然供养如是不竭一切诸天皆七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生门之众
1: 前后往来悉以
2: 快乐此间
0: 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卷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彻听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软众之类心地善恶佛所一言何时度多得到往生皆一知之身光一群菩萨光明照百有情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微尘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婆婆比二菩萨其号银河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以娑婆界修菩萨汉广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手随心则道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急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谢多则愿力弘身第二十九
2: 故知阿难彼菩萨众所有现在
0: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苦处为求大愿入生死界为度情深作狮子火换大脚座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虽身五浊二世世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二气生真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其国悉令得宁闻道作菩萨则逆其作佛即作佛以准相教作准身度脱
1: 不是常常
0: 不可不

0: 计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离烦道当作佛子不可生熟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多入海中是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集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美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深大无量不可胜言
1: 菩萨就是第三十二世阿难菩萨中一切菩萨成见诸神通威德
0: 不圆满诸佛命上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误依其依佛所行七觉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所若眼准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种子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地深入意会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苦无多无周分别远离颠倒以所胜用皆无色起变由佛刹无爱无厌亦无需求不需求想亦无彼我唯愿知想何以故彼诸菩萨离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1: 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无碍慧觉完善知其昧因生方便不惜是于要在真知一切法悉皆空即生生烦恼二一俱尽三界中平等求心究竟于甚至于彼岸决断正无所得以方便自增长有自充沛以来安置神通得一圣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次红生必如镜菩提高光亦若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山冷露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许诸成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因为正觉未觉故欲观入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金莲花离染故故如泥居树故因大故如金刚持破觉持故
0: 三众魔外道不能动故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不厌求法不见却若流离内外明解其所言说天众业如其法古见法常教会日破痴暗沉见功德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无自他引导情深舍诸爱所永离生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善根摧无一切魔君尊重奉事诸佛为是明灯最胜五点出生吉祥宽受供养
1: 祈
0: 求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疑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真正究竟菩萨诸波罗蜜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庄严各圣境阿难果今地说彼其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百千万劫不能穷尽
1: 第三十二
0: 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利为善念道师智能出入供养观经行道取要九习才猛智慧心不中为亦如确实会落此反内毒死及龙同虚空事得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争缺卷求道和正不勿轻邪随境约定若以神貌显为大目况无他念无有忧思自然无为虚空无力但安无欲作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谢多自然保守真真洁白自愿无上清定安乐一旦开达名色自然中自然相自然之有根本自然光色三回
1: 一
0: 旦成其法本染成万物光清明具出善好书无比助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一个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广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能解一五趣恶道之必摄菩提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及国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勤勤求道德可得其长生受乐无有其何为浊世事恼恼忧无常牵力摄尽第三十三世人共真不及之物以此弃恶其苦之中情深隐悟以致己计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念居力为心走死无点优点无宰优宰建筑财物有无同忧
1: 一小一小
0: 是一曲等事小气有又幽灰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散磨灭心牵意固无能重者命中气牵莫随随则贫富同然幽谷弯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

0: 手当相眷爱，无相争即有无相通无得贪。颜色嫦娥莫相违逆，过失心真有所悔怒，若是准气自成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因其强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气独来，苦乐自当苦有待止。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未见无情，
1: 好过于强健时
0: 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其凶祸福尽各作之，生于神案转受一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理德不信经法，心如眼力各异快异，迷于嗔恚贪离财色，终不休止哀哉苦参天。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至，且自见之祸户，哭子或子哭户，兄弟哭户更相哭泣，一死一生敌相顾念，忧爱结骨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记，真经行道名受险峻，无可奈何。悟道者少，各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赤意罪极，顿夺其兽，下入二道，无有出其落手，当属失去，远离众恶，择其善者，情而生之，爱意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境界，在人后也。弥勒佛言：佛以教戒甚深甚善，皆蒙慈恩，须多忧苦。佛为法王，身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今得知佛护闻，无量寿尊名不欢喜，今得开明。佛告弥勒：尽于佛则是为大善，时当念佛，决断狐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由不生戒，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
1: 若朝当知，
0: 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恶臭不尽，无可乐者，一致决断，取除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人自度，转相整济，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惜于艰苦，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恨，受千万劫，自在随意，一个精进求心所愿，福德以鬼自为过，救生彼必须保成功。受诸恶也，弥勒佛言：受佛名毁，真经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三十五，佛告弥勒：汝等能以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舍合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最为气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情深，并舍五恶气苦痛，离五烧降化其意，
1: 善恶其
0: 福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者扶弱，转相克罪，残害杀伤，叠相分担，不知为善或错，殃娃故有穷举，孤独农莽，阴阳痴恶疯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即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术士持教修善积德所致。
1: 世间有什么目前现世
0: 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烟灰冷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气骨，其行浑身，命精髓，罪气向所受，受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根相报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未当归之，其恶者
1: 世间人
0: 不慎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位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称谓愚痴，欲自获取，欲贪多有利害，正入结问成仇，或交王身，不顾前道，故有奸奇，不肯施以太保，贪众心劳身苦，无意随者，善乐或无催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兼善正犯，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力用之攻击消散，故起神明各自中入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气身受命，举而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满满胸中携带外遇，贵子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则而不肯为，既为兴兵相华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集妻子，其身错日，中共正念患而苦之毒。 如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即是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余真极善人败坏。

0: 全民不孝父母亲慢疏长朋友不敬难得诚实尊贵自大未必有道
1: 不行乃是轻易
0: 一人未尽不至残疾难可强化常怀骄慢待其前世福德淫物听事为恶福德轻蔑受命忠尽诸恶道归佑其名其迹在神明央救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路以否或身心摧摧真心苦其当知之子悔悟何及
1: 其无假世间人
0: 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本利譬如冤家不如无子不恩为义无有报偿放自由善奔久是美如护底图不是人情无义无理不可见小六亲见熟之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私有之意意念真否成无一善不幸生死善恶利害真人堕乱身重一之蒙昧自为自恶之身所从来死所气象不能不顺希望常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一语无意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中鬼气交至不义修善临时难悔悔之疑惑将何其物五道分明善恶报应过无相成甚至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名入名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活之人教育开示信行则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绝难可寂静故有自然身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其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1: 譬如大河横遭人生众人治理其中一心之但是瞬间言行相无所作自成独作诸身不为众恶身独多多获其福德可得享受弥闻之道是为五大善解重重为免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义如等如是苦恶苦痛苦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立恶趣过其今世先必病殃死生不得是众见之
2: 后受终日三恶道
0: 愁痛不独自相交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为起成大困计皆有贪着财色不肯吃味各异自快无恶气时吃意所后后起真利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辱不悟修善归事无己随以磨灭天道失专自然究体古今有事通灾可伤汝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称仁慈博爱当求度自拔断生死重恶之本当离三毒忧过苦通之道落朝周善迎合第一当自端心当自端
2: 身
0: 而口鼻皆当自端身心清洁以善相应入随失意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形当作动作瞻视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等广时得本故患道病本路清净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者何彼佛国土皆须得众善无毫发之恶以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者何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因苦食毒未尝临其无哀如等苦心悔意受以捐款行之中边男女见熟朋友转相告与自相约简和顺义礼欢乐之效
1: 这十万求是各需要修善超文系改奉如今如平头宝改往修来尽力行事
0: 然敢将所愿则得
1: 何请至
0: 国义究竟民不蒙化天下和顺日夜清平风雨雨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从德新人不修理乱国无盗贼无有印王强不联络各得其所我爱如本身离父母念之我以此事作佛以善功恶拔生死之福令若五德生无为之安今道见灭人民常为不为中恶五烧五痛酒后转聚如人转向教界如佛心法无德犯眼弥勒菩萨何长佛言世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悲悉度堕之受佛从伟不敢为之礼佛性功第三十八
1: 佛告阿难
0: 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劫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起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遍须合掌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万事众之三根顶礼之间无见阿弥陀佛龙颜广大四相庄严
1: 如满天山高知一切诸世界上
0: 六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称赞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端阿难佛言彼佛尽他德未曾有我意愿要。

0: 以土色生道缘，其中生者以纯清净无量诸佛持众德本种一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以时，
1: 阿弥陀佛，即以掌中幻无量光照一切诸佛世界，十字佛国皆悉明见如出一心，以阿弥陀佛之圣光其清净故，以世界所有
0: 皆三起三金刚体为大小诸身，将我从云天能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
1: 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离离西国幽冥之色悉荡开，皆同一色，犹如劫水弥漫世界，
0: 其中万物沉默不现谎样，浩瀚为见报水品佛光明，亦故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佛光明，要显会此会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座威德为为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为是众宝庄严圣贤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到欢喜踊跃坐礼，以陀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是因为忍痛睹是观者，所有疾苦莫不休止，一切忧恼莫不懈怠，心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中心勤摄空和乐器不苦，自然天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
1: 多持花香，
0: 来于气功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劫，须知那由他国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镜天眼观欲群地比见此土亦复如是，须睹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持是数千第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及持是菩萨，
1: 世界宫殿罗冠持十品色祭祖为妙清净
0: 庄严佛，汝见一界诸天相知受就近天欲出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帝耶回来以见汝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帝耶回来以闻佛言如见彼国尽情之中，由此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火，即见彼等念佛相续火，复有众鸟自虚空借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虚见果之事，佛言如我所说一一皆见，
1: 佛告弥勒佛，人民有贪嗔者如后见罗弥勒跋陀世尊，见极乐世界人至胎久如愿佛天之以供，又见众生以天花裂结家无色，
0: 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贪嗔者有化身者，边境一神地四时，佛告持持若有众生以离过心修出功德一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不可称智道正广智，无等无伦罪善甚至遗嘱出自一卦不尽，由心罪无修习善本便生其佛，或有众生积极善根需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威德广大不思议智，
1: 就善根不能生净
0: 故，以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由意无所争议，能由续念不绝结习善愿为本续得往生，是诸人等于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全智无量寿所，到此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辞而身行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以其城中不能得知所居士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君寡不见菩萨，声闻甚重，知见不少心不开解意不欢乐，是故以彼未知开身，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心起善根作出功德，至今为将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而作虚臾之景，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五百岁中无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
2: 不得修习功德，
0: 无应奉事不量寿，我当知此等数世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尽见佛第四十一毗卢遮能圣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禁地其中城楼其殿宝藏金床，
1: 南川踏坐庙是其身饮食衣服，
0: 卢遮能王而已经所系其两足之小王子，临各持我持是佛言，佛也是真彼忧持时心不自在，但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出尽尘中，不从心轮王欢喜欢的谢多佛告弥勒，指出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余以为需求佛智智广大智一智善根不能生尽，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生彼国以莲花中不得出见彼诸花，代表如圆月宫殿之祥
1: 和，以故彼众清净无智慧恶男女五百岁中
0: 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事，诸我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 身心要受持，众生是其罪本身是鬼则求离彼处往其事中过失尽也，然后乃出即得往意无量寿所听闻经往九九亿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多当知疑惑疑诸菩萨为道损害为是大利，
1: 是说应当明现诸佛无上智慧。
0: 慈氏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告辞是此等众生智慧危险分别虚妄不及天界，是以归乐不求生彼。慈氏佛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会，生着世乐人间不报虽勿修，无求人天果得报，致使一切荒俗而为民出生界狱中。男女眷属一相救免，邪见越王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重善根，但以四字充遍正义循心，严格出离生死大难，故有众生虽重善根，做到五点景象分别前持身正，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落，以无相智慧之众德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见障。我菩提当真佛说，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佛言：今此娑婆世界及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真极乐国，则其事起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成供养无数诸佛持众德本，当真彼国之小贤菩萨修其功德，当往生则不可生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
1: 那方佛土
0: 亦复如是，从眼照佛刹有18气之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真彼国，从无量因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地佛刹、狮子佛刹、离尘佛刹、得狗佛刹、人王佛刹、花童佛刹，当往生者或是100亿，或是1000亿，乃至万亿，及第12佛名无上花比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以神供养无量诸佛巨大清净花器一圣，于七日中即能摄其1000亿劫，坚固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其地生。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登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43佛告辞是如观比诸菩萨摩诃萨三过利益，若有圣门之善引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瞻礼如说修行，当知主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亦不共高成就圣根，悉皆真相。当知此人归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起有心女子，经终身导师讲义，令无量众生速其安处，得不退转其意，见彼广大众人圆满功德，则当起清净听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其谄位之心，摄入大法不厌其悔，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为妙法门，尊重经文，不生违背，多有菩萨亦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以来世乃至正法灭时，
1: 当有众生持是善，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由如来加威力，能得如是广大广门受持，是时当作广大
0: 一切智智法中广大圣解惑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以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则皆获善地，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使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逸阿逸多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须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成持过去我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1: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
0: 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45无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事，今到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此经 住百岁，即有终身持施坚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先是男子难见诸佛，听道难得难闻。
1: 第三次是为华度经，
0: 此亦为难。若因知心信教受持，难中之难无可处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持心清净，永夜欢喜，一马为己，物类诸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无。

0: 国君以多无所幸，居从恶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多故，君无疑不信相耳勤修坚决第四十六名。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外无着，圣身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会意可意能说法，能意难开示，坚固深信，持意难招。我今如理先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护主如等做到守护，为之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人堕五趣，被受回苦，殷勤修行。
1: 当下离佛常念师，当念师法救不灭，当坚持这五斗回师，五斗一万
0: 真忍心法。常念不绝，则得道学佛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福善，求生净土，不畏死。闻第四十七耳，出世尊而说众愿，若不往其修福，为于此正法不能闻。以真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事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导于他路。就是知行方能修，闻你说辞及书写，读诵正眼，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身天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身广智慧海回佛体，我乃能知声闻一觉师佛自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敬畏文法，难中难落诸有情当作佛。跟彼岸是各佛闻诸自是，应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清净闻，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
1: 今后义第四十八
0: 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之间有爱之劝纳，有他义众生远离成垢得怀远近，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诸罗已尽心得，却多数十亿菩萨以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

光明妙音如来护有十方罗刹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对有八万计之那由他人等受记华人称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令人记得往生极乐世界。当今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万大光明普照十方护有诸天于虚空中众妙音乐出水起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未曾有无量妙花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声闻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洁净拔一切业障根本得生。

本地阿弥陀佛，比丘那多揭弥尼，全劫难遭多劫力娑婆。南无阿弥陀佛，耶陀罗尼，耶陀罗尼，耶陀阿弥陀佛，比。

起。拜。起。

拜。请。